昨天给大家推荐的冲锋外套一上架，不少朋友都在给自己也在给家人两三件的买。确实啊，遇到这种版型颜色好看、实穿度高、价格还实惠的刚需外套，很值得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UP 商城的这款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部分尺码已经断货了，所以赶紧回复秒杀先去下一单。最近的正是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这件外套它很应季，刮风的时候能够挡冷风，天热还方便穿脱，立体的版型挺阔利落，上身不臃肿，特别显精神。面料呢也是采用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日常穿着好打理，细节也做得很到位啊。加高了领口，连帽抽绳，再加上袖口的魔术贴，牢牢地锁住温度，冷风根本灌不进来。春秋咱们可以单穿防风保暖，冬天你叠穿一个内搭也是没有问题的，一穿三季，性价比真的太高了。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去看了啊。尺码从 S 到 3XL， 80斤穿到210斤，男女同款，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一共七种颜色可以选，颜色调配到位，亮眼又很好看，日常通勤、户外逛街包括运动都是能穿的，搭配裤子啊、裙子啊，哦，牛仔裤、运动裤也都可以啊，休闲裤也都没有问题，风格百搭不挑人，经济实用，它又很保暖。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日常你如果去买一个户外的服饰的话，价格都得上百块，而今天我们的清仓宠粉价完全是不计成本了，原价139的冲锋衣外套，现在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而且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下来呢，平均一件就是59.9元。高端品质清仓的价格，建议直接买两件，咱们给父母孩子也带一件，对不对？价格实惠，颜色好看，现在买刚好能穿。我们的清仓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部分尺码随时断货，趁着还能买，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我们商城呢，还有阿迪达斯的德训鞋三代，超多配色，单双到手只要299，凡客一舍的纯棉的长袖88元到手三件，好太太的洗衣液99元到手40斤，都是回复秒杀。

0: 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都没人听。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昨天给大家推荐的冲锋外套一上架，不少朋友都在给自己也在给家人两三件的买。确实啊，遇到这种版型颜色好看、实穿度高、价格还实惠的刚需外套，很值得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UP 商城的这款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部分尺码已经断货了，所以赶紧回复秒杀先去下一单。最近的正是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这件外套它很应季，刮风的时候能够挡冷风，天热还方便穿脱，立体的版型挺阔利落，上身不臃肿，特别显精神。面料呢也是采用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日常穿着好打理，细节也做得很到位啊，加高了领口，连帽抽绳，再加上袖口的魔术贴，牢牢地锁住温度，冷风根本灌不进来。春秋咱们可以单穿防风保暖，冬天你叠穿一个内搭也是没有问题的，一穿三季，性价比真的太高了。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去看了啊，尺码从 S 到 3XL， 80斤穿到210斤，男女同款，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一共7种颜色可以选，颜色调配到位，亮眼又很好看，日常通勤、户外逛街包括运动都是能穿的，搭配裤子啊、裙子啊，哦，牛仔裤、运动裤也都可以啊，休闲裤也都没有问题，风格百搭不挑人，经济实用，它又很保暖。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日常你如果去买一个户外的服饰的话，价格都得上百块，而今天我们的清仓宠粉价完全是不计成本了，原价139的冲锋衣外套现在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而且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下来呢平均一件就是59.9元，高端品质清仓的价格，建议直接买两件，咱们给父母孩子也带一件，对不对？价格实惠，颜色好看，现在买刚好能穿。我们的清仓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部分尺码随时断货，趁着还能买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我们商场呢还有阿迪达斯的德训鞋三代，超多配色，单双到手只要299，凡客伊舍的纯棉的长袖88元到手3件，好太太的洗衣液99元到手40斤，都是回复秒杀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近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您是不是也发现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往顺畅，怠速也开始抖动，油耗也变高了呢？出现这种情况您可得注意了，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给爱车清一次积碳特别的有必要。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也稳了，油耗还跟着降了，实实在在的省钱省油。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啊，一个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专为行驶公里80,00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来进行打造的。那三瓶下来呢，会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一套199，也是包含三瓶，分三步去养护到位。那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赶紧给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吧。我站在

您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邀请大家发送省钱这两个字来参加一下我们的一个家装节吧。我们有定期的线下活动，想让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呢能够少踩一些坑。现在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就可以由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为大家来保驾护航了。想要家装省钱，我们就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0: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多人装修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花布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工程延期一天赔付200，而且呢签订的是闭口合同。

秋高气爽，特别适合登山。河南交通广播的第十九届登山节即将在10月17号的时候，诚邀咱们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加入进来了。现场还有1万元的大奖等你哦！发送“登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听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音乐广播。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拒绝
1: 拒绝 emo，
0: 主打轻松，
1: 主打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昨天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冲锋外套啊，一上架不少朋友都在给自己给家人两三件的买。确实遇到这种版型颜色好看实穿度高价格还实惠的刚需外套，特别值得入手。还没下单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 UP 商城的这款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多少钱呢？单件69.9元，买两件的话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只要59.9元，你就可以把冲锋衣穿回家了。部分尺码已经断货了，您先回复秒杀去下单。最近正是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所以这件外套很应季，刮风能挡冷风，天热方便穿脱，立体版型，挺阔利落，上身不臃肿，特别显精神。面料呢是采用的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日常穿着的话很好打理，细节之处也做得十分到位。加高的领口啊，连帽的抽绳，再加上袖口的魔术贴，是牢牢锁住温度，冷风灌不进来。那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叠穿内搭没问题啊，一穿三季，性价比很高。来说说尺码啊，这款冲锋衣的尺码从 S 码到 3XL 码，80到210斤都是可以穿的，男女同款，颜色也很全，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7个颜色啊，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去选择就可以了。颜色调配到位，亮眼又好看，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都可以穿，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没有问题，风格百

不挑人，经济实用又保暖。刚才也给大家说了价格了哈，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户外服饰价格都要上百块，但是今天我们是不计成本的清仓宠粉大放价，所以原价139元，现在到手单件69.9元，建议大家一定要下单两件，因为给大家再减20，平均一件59.9元。直接买两件，给父母孩子都带一件，价格实惠，颜色好看，现在买刚好能穿啊。不过我们的清仓库存是有限的，部分尺码随时可能断货，趁着还能买，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下单吧。商城内还有阿迪达斯的德训鞋三代，超多的配色，单双到手只要299，凡克伊舍的纯棉长袖88块钱到手的是三件，还有好太太的洗衣液啊，99元到手的是40斤，您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挑选一下。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收听音乐的同时，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家装节的活动。装修最怕的就是预算一路涨，边装边加价。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就帮您牢牢锁住装修的预算。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能来报名了。千万不要信口头的承诺啊，保障要写入合同才作数。华普装饰就采用了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费用全部列得清清楚楚，报价及最终结算价全部零隐形消费，无变相涨价，实打实要给大家做到中途零增项，未经业主签字确认绝不会私自再增项收费，更有记者监督团队帮你全程盯工，约定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还有百万质保金，所以有纠纷都会给您先行赔付。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即可测算装修费用，快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也赴邀约。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的登山节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欢迎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微信回复关键词"登山"，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有没有觉得动力不足，油耗飙升，冷启动的时候还有发动机抖动的情况？这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专门解决咱们燃油系统的三大核心问题：积碳堆积、动力下降、三元催化的堵塞。一套三瓶涵盖了整个养护周期，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加油的时候依次添加就可以了，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咱们自个儿就能够轻松完成。用完一个周期，您会发现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关键还能够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养车呀，咱不花冤枉钱，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让咱的爱车恢复巅峰状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时间去抢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8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一到换季就不知道穿什么，今天UP商城给您推荐户外冲锋外套。 先说这个面料是梭织功能面料，耐磨挺阔，溅上水一擦就干净，特别好打理，而且呢领口做了加高护住脖子，连帽带抽绳，袖口的魔术贴一贴，到了秋冬季节冷风灌不进去，保暖效果好。其实冲锋衣啊是一衣穿三季的典范，春秋天单穿可以挡风，冬天里面套件毛衣叠穿，衣柜里就它利用率最高，而且这款冲锋衣的版型特别好，立体剪裁， 上身很显精神，很显瘦，不挑身材。从80斤到210斤的朋友都能挑到合适的尺码，七个颜色，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颜色调的特别高级，饱和度很高。日常通勤、周末遛弯、户外徒步，随便搭一件牛仔裤或者是休闲裤就能出门。刚才说到价格很划算， 单件只要69块9，您下单第二件再减20，等于是一件到手价只要59块9，库存不多，断码不补货了。您想50-60块钱，说实话只能买两杯奶茶，但是可以买一件这么好品质的冲锋衣，那性价比真的很高了啊。 冲锋衣这两年呢真的是逆袭了，以前我老觉得它是中老年登山队的标志，那现在呢您看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通勤穿逛街穿约会也在穿，主打一个松弛和氛围感。另外我觉得它好穿，就是因为百搭，不用动脑子，随便一套就能出门，尤其是去户外爬山徒步露营，穿冲锋衣往那儿一站呢，风这么一吹，背景再是山河湖海，那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换季降温别慌
2: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
1: 男女同款，
2: 新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无论是平常出门短途开车，还是长途自驾游，欢迎朋友们呢在开车出发之前呢，给您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现在买啊，您就可以来享受一下给您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除积碳、降油耗、提动力的这种情况。朋友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详情。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车子开久了之后呢，感觉它怠速抖动，而且呢加速无力，包括油耗飙升，不仅驾驶体验感很差，而且还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啊，如果您想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给爱车除除积碳，这是很有必要的。那现在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详情。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元，包括三瓶，分三步给您的爱车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现在啊，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让我一次爱的
2: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7: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很多人装修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装修好不好看上，其实啊，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咱们每天都会生活用到的细节。所以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那么不用担心品质的问题啊，我们有百万质量质保金，说赔就赔。同时呢，您也不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同时呢，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一切呀，您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证您装修的合法权益。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让我感动着。周杰伦的歌曲《可爱女人》。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朋友们推荐的那款冲锋外套一上架，很多朋友呢都在给自己、给家人们两三件的买啊。确实，遇见这样的版型、颜色都好看，而且呢价格很划算的冲锋衣，咱都得入手。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今天 UP 商城这款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就可以带回家。提醒您啊，部分尺码已经断货了，先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先给您说一下价格啊，平常的话这件衣服的价格卖到上百块，冲锋衣嘛大家都知道，但今天咱们单件到手只要69.9元，而且两件更划算，两件再减20，平均一件只要5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高端品质清仓的价格，建议您下单两件冲锋衣更划算。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那么这款衣服呢设计非常好啊，同时面料也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又耐磨，而且呢尺码很全， S 码到3X 码，80到210斤都能穿。男女痛款，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7种颜色可以选择，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都没问题。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呢？现在啊，您可以来多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咱们这个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您一些装修的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1: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嗨，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其实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都会把第一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每天都会使用上的一些细节啊。如果装得不好的话呢，以后在住的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烦恼。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就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话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担心说，低价签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增项呢？哎，我们是闭口合同，一旦签约说多少钱绝对不会增项。当然还有些朋友说，那会不会售后没有人管呢？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都会写在合同当中。您现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问题的话让他全程跟进来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金秋十月也是特别适合登山的时节，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啦，诚邀各位车友还有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可以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登山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

0: 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静。

这个季节其实特别适合装房子，但是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装房子的时候也是很担心，怕找装修公司太贵，或者容易掉到坑里面，陷阱太多，对吧？那其实各位可以多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常识，而且栏目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能够添加记者微信了，回复省钱。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呢，我们的天气也是越来越凉了。最近有没有发现早上出门呀，您的爱车它的冷启动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怠速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开始变高了。没关系，您可以试试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首推两款啊，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呢一套是3瓶239块钱，专门为行驶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的。像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呢，是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3瓶，每3000公里使用1瓶，3瓶下来啊，你的爱车就会重焕青春了。另外还有一个系列呢，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199元，它主要是针对3000到5000公里的车，也是分3步保养，第1瓶清积碳，第2瓶是提动力，第3瓶清3元，通通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嗨，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其实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都会把第一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每天都会使用上的一些细节啊。如果装得不好的话呢，以后在住的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烦恼。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就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话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担心说，低价签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增项呢？哎，我们是闭口合同，一旦签约说多少钱绝对不会增项。当然还有些朋友说，那会不会售后没有人管呢？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都会写在合同当中。您现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问题的话让他全程跟进来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中午好，我是张冉。天气越来越凉了，其实我们的衣柜也开始换装了，对不对？那对于我们河南的秋天来讲啊，冲锋衣真的是一件既百搭而且又很实用的衣服。所以自从我们昨天给大家上了冲锋衣外套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是在一两件两三件的给家人来囤。确实遇到这种质量好，款式又百搭，而且实穿度很高，性价比极高的衣服就不要再等了，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款冲锋衣呢，它是男女同款，是采用那种梭织的功能面料，耐磨挡风，而且是加高的衣领，连帽抽绳，再加上袖口的魔术贴，可以牢牢地锁住温度，冷风是灌不进去的。春秋天单穿防风保暖，那冬天的时候叠穿也没有问题。码数很全，从 S 码到三个加，80斤到210斤都有合适的码数。颜色呢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七种颜色可选。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可以说是不计成本的再给各位放福利，原价139，现在您下单只需要69.9元，而且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元，算下来一件只需要59.9元。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除了冲锋衣之外呢，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很多好物，比如阿迪达斯的德训鞋三代，超多配色，单双到手只要299元，通通回复秒杀，给自己的衣柜赶紧换季吧。

金秋十月也是特别适合登山的时节。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啦，诚邀各位车友还有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可以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换季降温别慌
2: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
1: 防风保暖，
2: 一穿三季，
1: 男女同款，
2: 七色可选，
1: 80到210斤都能穿，
2: 清仓特惠，
1: 单件69.9元，
2: 第二件再减20%，
1: 库存有限，
2: 抓紧到河南音乐广播
1: 回复秒杀下单。

0: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这个季节其实特别适合装房子，但是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装房子的时候也是很担心，怕找装修公司太贵，或者容易掉到坑里面，陷阱太多，对吧？那其实各位可以多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常识。而且栏目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能够添加记者微信了，回复省钱。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金秋送爽，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一场热闹的秋日登山盛会正在向大家招手。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要来了，活动定在10月17号，登山是免费的，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欢迎大家一起来爬山赏秋，告别城市的钢筋水泥，一起来走进峡谷密林。眼下呢，正是秋景最出彩的时候，漫山树木换上彩衣，橙黄橘绿，层林尽染。行走在山间步道，沉浸式感受一下秋日山野的独特魅力，拍照打卡，休闲漫步都很合适。而且本次活动福利拉满，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现场等大家来争取。心动的朋友想要获取活动详情，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查看报名方式、活动路线和注意事项。记得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秋高气爽，最适合登山运动了，约上车友伙伴，带上家人奔赴山野，登高望远，感受秋日独有的畅快，就在10月17号，一起来解锁绝美的山林秋色。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金九银十准备要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发愁，找装修公司怕价格虚高踩套路，找私人工长你又担心施工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甚至是中途跑路。别发愁哈，来关注一下1041家装课堂，学会实用的装修知识。栏目呢还会举办线下活动，分享装修避坑干货。打开微信，此时此刻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只要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记者微信，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记得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换季买衣服呢，特别的发愁哈，想给自己、父母、孩子都置办一件外套，要是一件呢，就大几百，算下来开销实在是不小。想要质量过关，穿着舒服，全家都能穿，价格还得实在，挑来挑去真的特别的费心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男女同款的冲锋外套，就特别适合一家人选购，版型是那种宽松不挑身材的，从 S 到 3XL 的尺码，也就是80斤可以穿到210斤，当然孩子都可以选择。面料结实耐造，老人穿上呢抗风保暖，年轻人呢穿上是利落精神，而且加高领的抽绳的帽子、魔术贴袖口，防风效果很到位。春秋单穿，冬天做内搭，一件衣服可以穿三季哈，七种颜色，颜色大方耐看，不管是长辈还是年轻人都可以挑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市面上同等品质的户外外套原价就要139，那来到我们的商城清仓的宠粉福利，单价到手69.9元，买两件立减20，算下来一件只要59.9元哈，很适合一次性买两件，给自己和家人各备一件。清仓库存不多，部分尺码随时会断货，有需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下班走喽。
1: 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金九银十准备要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发愁，找装修公司怕价格虚高踩套路，找私人工长你又担心施工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甚至是中途跑路？别发愁哈，来关注一下1041家装课堂，学会实用的装修知识栏目呢，还会举办线下活动，分享装修避坑干货。打开微信此时此刻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只要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记者微信，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记得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现在真的是天气会越来越凉了，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前顺畅了，怠速呢也会抖动，油耗也变得高了起来。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要注意了哈，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在入冬之前呢，我们可以给爱车清一次积碳，特别有必要。欢迎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油之前倒进去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会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哈。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一款呢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是239，专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另外一套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是3瓶哈，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步来清积碳，第二步提动力，第三步清三元，年检一次性过关。欢迎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

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装。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换季买衣服呢，特别的发愁哈，想给自己、父母、孩子都置办一件外套，要是一件呢，就大几百，算下来开销实在是不小。想要质量过关，穿着舒服，全家都能穿，价格还得实在，挑来挑去真的特别的费心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男女同款的冲锋外套，就特别适合一家人选购，版型是那种宽松不挑身材的，从 S 到 3XL 的尺码，也就是80斤可以穿到210斤，当然孩子都可以选择。面料结实耐造，老人穿上呢抗风保暖，年轻人呢穿上是利落精神，而且加高领的抽绳的帽子，魔术贴袖口，防风效果很到位。春秋单穿，冬天做内搭，一件衣服可以穿三季哈，七种颜色，颜色大方耐看，不管是长辈还是年轻人都可以挑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市面上同等品质的户外外套原价就要139，那来到我们的商城清仓的宠粉福利，单价到手69.9元，买两件立减20，算下来一件只要59.9元哈，很适合一次性买两件，给自己和家人各备一件。清仓库存不多，部分尺码随时会断货，有需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金秋送爽，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一场热闹的秋日登山盛会正在向大家招手。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要来了，活动定在10月17号，登山是免费的，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欢迎大家一起来爬山赏秋，告别城市的钢筋水泥，一起来走进峡谷密林。眼下呢，正是秋景最出彩的时候，漫山树木换上彩衣，橙黄橘绿，层林尽染，行走在山间步道，沉浸式感受一下秋日山野的独特魅力，拍照打卡，休闲漫步都很合适。而且本次活动福利拉满，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现场等大家来争取。心动的朋友想要获取活动详情，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查看报名方式、活动路线和注意事项。记得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秋高气爽，最适合登山运动了，约上车友伙伴，带上家人奔赴山野，登高望远，感受秋日独有的畅快，就在10月17号，一起来解锁绝美的山林秋色。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装。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换季降温别慌
2: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
1: 男女同款，
2: 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
1: 清仓特惠，
2: 单件69.9元，
1: 第二件再减20%，
2: 库存有限，
1: 抓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昨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冲锋外套一上架，不少朋友都在给自己给家人两件三件的买。确实啊，遇到这种版型颜色好看、实穿度高、价格还实惠的刚需外套，非常值得入手。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咱们 UP 商城这款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了。部分尺码已经断货，您可以先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赶紧去看一看啊。因为最近正是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所以这件外套呢非常的应季，像刮风的时候呢就能帮助挡冷风，天热了又方便穿脱哈。还有的话呢，就是它是加高领口的连帽抽绳，再加上袖口的魔术贴，牢牢锁住温度，冷风就灌不进来了。咱们春秋季呢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可以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这一是穿三季啊，性价比相当高了。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尺码哈，从80斤可以穿到210斤，男女同款的，有7种颜色可以选，咱们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都能够穿，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还有这个裙子都是没有问题的，风格是百搭不挑人，经济实用又保暖。看一下价格，日常的话买一件这种同品质的户外服饰价格要上百块了。今天 UP 商城不计成本清仓宠粉大放送的价格，就是原价139，现在呢这款冲锋衣外套现在下单只要69.9元了，而且它是买两件更优惠啊，就是两件呢再减20元，算下来平均一件只要59.9元，高端品质清仓的价格，建议直接呢可以给这个父母孩子都带上一件啊，颜色好看，现在买的刚好能穿，而且性价比高。另外商城内呢还有阿迪达斯、德训鞋三代超多配色，单双到手只要299，还有凡客衣舍的纯棉长袖88元到手3件，以及好太太洗衣液99到手40斤，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抢购吧。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您看十月份就特别适合出去走一走啊，像10月17号呢，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邀请您一起来免费登山了，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要了解这个活动的详情，您就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这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最近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是不是也觉得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往顺畅，怠速也开始抖动，油耗也变高了呢？出现这种情况您可得注意了，咱们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呢入冬之前呢给爱车清一次积碳就显得特别有必要。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前倒上一瓶，边开车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就跟着降，实实在在帮您省油省钱。重点给您推荐咱们的两款热门产品啊，一款呢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呢三瓶啊，这个每3000公里呢用上一瓶，三瓶下来，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还有一款热卖的产品就是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也是三瓶199，它是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的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呢也是一把过。您这会儿呢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咱们的爱车来一次深度除碳养护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穿三季，男女同款，新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金秋时节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赶紧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报名吧。

两三件的买，确实遇到这种版型又好、颜色好看、价格还实惠的刚需外套，很值得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UP 商城这款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现在部分尺码已经断货了，您先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最近正是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这件外套非常应季，刮风能挡冷风，天热方便穿脱，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叠穿内搭没问题，一衣穿三季，性价比很高。这件冲锋衣的尺码呢，从 S 到 3XL， 80斤到21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七色可选，亮眼又好看。日常一件同品质的户外服饰价格要上百块，今天 UP 商城不计成本清仓宠粉大放价，原来139的冲锋衣外套现在下单到手只需要69.9块，而且买两件更划算，两件再减20，算下来一件平均只需要59.9块。这样高品质的衣服，建议大家直接买两件，给父母孩子带一件，价格实惠，颜色好看，现在买刚好能穿。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另外咱们商城内还有阿迪达斯德训鞋三代，超多配色，单双到手只需要29.9，凡客衣舍纯棉长袖88元到手三件，好太太洗衣液99元到手40斤，您都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进入秋季以后呀，天气一天会比一天凉。早上出门，您是不是也发现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前顺畅，怠速也开始抖动，油耗也变高了。出现这种情况您可得注意了，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给爱车清一清积碳特别有必要。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油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门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更加适配3到8万公里里程的车辆，一套199，包含三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给爱车来一次深度除碳养护吧。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1: radio.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昨天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冲锋外套，一上架，不少朋友都在给自己、给家人两三件的买。确实，遇到这种版型又好、颜色好看、价格还实惠的刚需外套，很值得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UP 商城这款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现在部分尺码已经断货了，您先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最近正是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这件外套非常应季，刮风能挡冷风，天热方便穿脱，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叠穿内搭没问题，一衣穿三季，性价比很高。这件冲锋衣的尺码呢，从 S 到 3XL， 80斤到21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七色可选，亮眼又好看。日常一件同品质的户外服饰价格要上百块，今天 UP 商城不计成本清仓宠粉大放价，原来139的冲锋衣外套现在下单到手只需要69.9块，而且买两

两件更划算，两件再减20，算下来一件平均只需要59.9。这样高品质的衣服，建议大家直接买两件，给父母孩子带一件，价格实惠，颜色好看，现在买刚好能穿。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另外咱们商城内还有阿迪达斯德训鞋三代，超多配色，单双到手只需要299，凡客一社纯棉长袖88元到手三件，好太太洗衣液99元到手40斤，您都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下面。
1: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进入秋季以后呀，天气一天会比一天凉。早上出门，您是不是也发现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前顺畅，怠速也开始抖动，油耗也变高了。出现这种情况您可得注意了，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给爱车清一清积碳特别有必要。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油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门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更加适配3到8万公里里程的车辆，一套190。

秋时节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只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赶紧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报名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7: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6: 毕业啦！
5: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7: 马上去考试。
5: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
8: 喂，
5: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

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一到换季就不知道穿什么，今天UP商城给您推荐户外冲锋外套。 先说这个面料是梭织功能面料，耐磨挺阔，溅上水一擦就干净，特别好打理。而且呢，领口做了加高护住脖子，连帽带抽绳，袖口的魔术贴一贴，到了秋冬季节，冷风灌不进去，保暖效果好。其实冲锋衣啊是一衣穿三季的典范，春秋天单穿可以挡风，冬天里面套件毛衣叠穿，衣柜里就它利用率最高。而且这款冲锋衣的版型特别好，立体剪裁。 上身很显精神，很显瘦，不挑身材。从80斤到110斤的朋友都能挑到合适的尺码，七个颜色：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颜色调的特别高级，饱和度很高。日常通勤、周末遛弯、户外徒步，随便搭一件牛仔裤或者是休闲裤就能出门。刚才说到价格很划算。 单件只要69块9，您下单第二件再减20，等于是一件到手价只要59块9，库存不多，断码不补货了。您想50-60块钱，说实话只能买2杯奶茶，但是可以买一件这么好品质的冲锋衣，那性价比真的很高了啊。 冲锋衣这两年呢，真的是逆袭了。以前我老觉得它是中老年登山队的标志，那现在呢，您看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通勤穿、逛街穿、约会也在穿，主打一个松弛和氛围感。另外，我觉得它好穿，就是因为百搭，不用动脑子，随便一套就能出门。尤其是去户外爬山、徒步、露营，穿冲锋衣往那儿一站呐，风这么一吹，背景再是山河湖海，那画面感。 比穿什么大牌都要出片儿，50-60块钱的价格，说实话，买一件普通的卫衣都不止这个价，但是咱可以到手一件这么高品质的冲锋衣，真的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5: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6: 毕业啦！
5: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7: 马上就想入职。
5: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like it a lot。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有银石，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有份儿，会议资料咱俩十份儿，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入心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起，默认分手是谁的人生，也许抖落了一身风尘，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也许晚风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
6: 您误会了，
4: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他是个行者，18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7: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8: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7: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5: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事。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零点59分。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

0: 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都没人亲。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Good morning，
5: 早安，
6: 大家好。

出后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0: 动起来，来自郭富城带来的一首歌。我今天一进见这个直播间，我就在想说，我真的也是上周末的时候大概是失心疯了哈。一大早的时候，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天的天气，我跟朋友们说动起来，但后来一想也对呀、
1: 啊，
0: 周一了、啊，周一不动起来，什么时候动起来呢？你看看郭富城动起来了之后，他的这个身形表现得有多好，到现在已经60岁的人了啊，依然是这个状态，让人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提气吧。郭富城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10月3号晚上7点是在郑州奥林匹克中心的体育馆来开唱了，这也是他出道这么多年第一次来郑州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
1: 没错，哎，身边不少朋友都买了票啊，可能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回味一下自己当年的偶像啊、哎，这个之前在年轻的时候，哎，没有机会，或者是当时可能是买一张门票觉得有点捉襟见肘，但是现在呢，哎，可以去好好的给自己的青春还一张门票了。另外一个就是感叹一下，年过60的郭富城，看看他的舞台状态，就很多朋友看完以后回来跟我说，根本就不是大叔，明明是舞台永动机。
0: 对他。无论其实我觉得这个脸啊保养的好不重要、因为现在因为有各种美美的技术对吧，就是脸是可以看上去没有皱纹很平滑的，
1: 度一下，
0: 但对，但是身材完全骗不了人、你知道随着人的激素水平发生的变化，无论是男女，其实一旦上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很难保持年轻时候的紧致，就是你那个维度是一定会发生变化，尽管你体重没有变，但是维度一定会发生变化，维度发生变化了之后，你的行动可能变得跟年轻的时候也不一样了，没有那么敏捷了、有一说一确实让人很心酸啊，但你从郭富城身上根本看不到。
1: 是啊，亚洲舞王还是那位亚洲舞王哈，很多朋友也说了，这个耳机里听了无数遍的歌，只有几万人一起合唱的时候才是真正找到当年的自己的青春、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音乐节啊演唱会大家都在抢票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情怀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我觉得小唐排这个动起来跟他今天那个穿搭啊 OOTD、哎、也非常的契合。
0: 是，
1: 今天一早上一看呀，小唐又把这个自己的瑜伽裤穿起来了，
0: 对，
1: 哎，又要健身了吧、但是不扛打听啊，
0: 对，
1: 一问这个上次去健身房啥时候啊，
0: 一个月前了、啊、朋友们，咱们这是属于周期性的啊，一旦胖起来了之后就得动起来，然后就是去下一下那些脂肪，告诉他我要认真了，你给我小心一点，不要这么嚣张，
1: 就是平均一年认真12次，
0: 十二次，
1: 一个月认真一次，
0: 因为最近确实太忙了，我教练就催我说你这个又是轮回了是吧，又轮回了一下，我说好，现在就动起来，
1: 你不来我真跑路了
0: 哎，那他不会，他刚刚斥巨资装修了他的健身房，家人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在一个健身房，我们一起来动起来，
1: 是
0: 刚刚那首郭富城的动起来之后，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适不适合动起来。
1: 哎，今天呢全省的整体的一个温度状况比起昨天要下降一些，而且相对来讲天气啊不是那么的适合，为什么，因为湿度比较大，看到省内啊大部分地市都有雨啊，除了漯河市、驻马店市、周口、商丘、信阳啊，其他的全省的地市都是有雨的，是分散性的降雨。看到省会郑州市应该是昨天晚上下了，
0: 是的，
1: 今天上班的路上是没有什么雨的，但是这个地面比较湿滑啊，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慢行。整体的温度情况相对来讲，今天温度比较高的是信阳市啊，信阳市今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另外看到今天温度相对比较低的城市，比如说平顶山市，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4度，最低温度来到了15度。今天省会郑州市也是啊，26度到15度，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0: 是的，那么今天晚上呢，全省的雨水会陆续停止，天空也会转好，但明天早上的凉意可能会格外突出。像明天全省会晴天见多云，天一放晴呢，这个热量其实也消散的特别快，因为啥？晚上的夜里没有云了，热量消散的也特别快，所以要特别提示大家，明后两天虽然是晴好天气啊，但是低温依然是比较突出的。你像我省的西部、北部，最低温度大概是10度出头，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会拉到10度以上，所以中午的时候可能会像是初秋，但是早晚已经是深秋了。
1: 没错啊，反正在这样的这个相对来讲啊，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间，这个时间点的话，大家早上出门，包括晚上啊，出去遛弯的时候，还是要多添加衣物的啊，不要感冒了。OK， 时间到了7点08分，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那今天是星期一了，距离我们的这个登山节也是越来越近了呀。
0: 10月17号嘛，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的第19届登山节啊，朋友们，诚邀大家在秋高气爽的天气跟我们一起去攀登高峰。你知道一说勇攀高峰，你就感觉这个人是充满了精气神的哈。周一的时候咱们勇攀一下高峰，现场还有万元大奖供大家来拿。想要参与的朋友呢，直接发送登山节这登山，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1: 是，哎，说到这个登山，前两天我整理老照片的时候，还给小唐发了一个非常古早他在直播间的照片。我同时还发现什么，就是你当年带着这个咱们听众去珠峰那次的一些活动照片，我也发现了啊。你看看，一说起登山，你可是老炮儿，你可是登过珠峰的人啊。
0: 吓死我了吧，好不好？
1: 没事，就是你哪怕你只是去大本营，只是在登珠峰脚下合个影，在我心里也是登过珠峰的人。
0: 行，我下次就这么吹牛。
1: 行了，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登山节啊，记得回复官方回复这个关键词是登山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Cindy 王心凌在22年前她那一张经典专辑《爱你》当中的一首歌，
0: 第一次爱的人。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New Boy 新青年来自朴树带来的这首歌。
1: 哎，新青年说到新呢，想让老房翻新的话啊，或者是新家要装修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回复一下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在这个金秋时节啊，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家装节啊。这次家装节依然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任何增项，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啊，那延期一天赔200，各种福利等着你。总之呢，想要这个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 Cosmo 这位朋友说，今天早上这几首歌听着都是好想出去旅行的感觉，他不想上班啊。来朋友们，咱们隔空击个掌好不好？ Cosmo 你真的是听出了我们的企图心。
1: Give me five。 不过说起来啊，这个早上出门前，每天早上就是做早餐这件事儿，其实很多人都会下很多心思的。
0: 是的
1: 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的相对来讲不那么复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食吧，好不好？最近有一个话题火了，就是最不吃压力的食物。我看他什么压力不吃啊，不是什么食物不吃压力呢？然后看到啊，土豆直接当选了最耐吃的食材，很多网友都说斗门永存呢。
0: 对，就是不管你是厨房小白还是烹饪高手，你会发现土豆它几乎是一个零门槛的烹饪选手。
1: 哎，
0: 切丝、切片、切块、蒸、煮、炖、炸、烤、煎，不管你厨艺怎么样，很难把土豆做得难吃。
1: 是，
0: 甚至就是你不放调料它都好吃。
1: 是是是，
0: 有很多网友开玩笑说，找遍全网都找不到土豆的难吃吃法。
1: 而且你发现没，土豆搭配也非常的百搭，既能单独挑大梁，也可以做成薯条、薯片，还有绵密的土豆泥，也可以安心当配角啊。然后不管是炖肉呢，还有煲汤呀，放几块，这个它的这个口感非常绵软，所以放到哪道菜里面都不违和。
0: 是的，
1: 嗯，
0: 就怎么，我确实是到现在一想想，我不知道点什么的时候，你就吃土豆不会出错的啊。
1: Uh-huh.
0: 而且它价格还亲民，饱腹感还十足，就一块土豆子你直接就能吃顶住了。所以压力大情绪低落的时候，一口土豆下肚，满满的踏实感，也非常的解压。而且你不用担心，100克土豆就是2两土豆当中啊，它的热量只有77大卡，热量比米饭还要低一半。
1: 哎，所以说土豆里面还含有一个这叫抗性淀粉啊，可以帮我们这个肠道把这个油脂啊吸附一下，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之后，这个抗性淀粉还能再多20%，就是说起来它能够让我们少吸收一些油吧。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就是大白话啊。当然咱们也客观的说，油炸土豆热量当然是会上升的，想要控卡的朋友优先选蒸煮烤会更合适。
0: 你就烤朋友们，你别炸，你就给土豆它切了小块之后，你放到空气炸锅里边，然后撒上点烧烤料，
1: 哇哦，
0: 可香了，就稍微喷一点油就可以了。然后外皮它那种焦焦脆脆的，里边就是软的，可香了。如果你想减少那个烹饪时间，你可以先把土豆给蒸好了之后放到空气炸锅里边，再少喷一点油，但烧烤料一定要放。优选要么是选那个六婆，要么是选翠红，
1: 哎呦，
0: 就是那种辣椒面，好吃的不能行，就是
1: 什么婆什么红打钱。
0: 就是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土豆真的凭借它的万能属性可以圈粉无数。你发现没有，如果吃火锅的时候不点土豆片
1: 啊，少点啥
0: 少点啥，尤其是放辣，它放辣锅里边，
1: 对，
0: 吸味儿，好吃，绵密。然后如果把它煮得特别特别软和的时候，再拌上一点面，就是你下烩面的时候，你把那个烩面也煮得稍微硬一点，但是土豆是软的，你把它拌进去，当中土豆泥一起裹着那个面吃，
1: 是
0: 香香死了。
1: 而且哈，放土豆片这个火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0: 啊，
1: 就让你专心在吃火锅，你别这会儿一直聊天或者扣手机，因为啥呢，土豆煮时间长了就没了。
0: 对，就煮没了，
1: 就消失。你也盯着打那个锅，你知道吗？
0: 对，火锅里边放土豆片绝了，麻辣香锅里边放那种脆脆的，就是薄薄的土豆片，绝了，
1: 是
0: 绝了。然后在家吃一个酸辣土豆丝儿，香。你们有没有试过用土豆去炒番茄
1: 啊？土豆炒番茄，
0: 土豆炒番茄，土豆稍微切粗一点的条子、
1: 啊、
0: 炒番茄，因为番茄它是那种酸酸的嘛、
1: 啊、
0: 你可以再添一点番茄酱增加一点酸度，然后再放一点糖，酸甜的。
1: 是是是，
0: 如果想要吃辣的朋友可以在里边再放两个干辣椒，然后吃出来那个
1: 哎呦喂，
0: 绝了，朋友们！然后你地三鲜放土豆，红烧肉放土豆，大盘鸡放土豆，你就说吧，土豆有没有难吃的？还有。最近因为我很是喜欢吃火鸡面，我跟着博主学了那个，
1: 不是小朋友
0: 土豆泥火鸡面，
1: 小朋友才爱吃的火鸡面吗？
0: 不是，小朋友吃不了那么辣，火鸡面老辣了，就是在里边裹满了土豆泥，再放点芝士片，哎呀，
1: 哎
0: 呀，
1: 我觉得是不是起到了这个安抚你情绪的作用？
0: 对，真的很香，
1: 哎呀，
0: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土豆的哪一种吃法，但是你看像土豆这样的，怎么做它都不容易翻车，
1: 是还可以安抚自己，骗骗自己，就像小。刚刚说的用这个烧烤料然后撒到土豆上然后用空气炸锅烤一烤、哦、就骗自己我是在吃烧烤其实是在吃土豆
0: 是在吃土豆是吧然后 Cosmo 这位朋友说昨天楼下路口就有一个大哥卖土豆1块钱一斤黄心的我买了一大袋子才16块7毛钱、
1: 啊、
0: 大哥直接抹零收了16所以这些土豆的吃法 Cosmo 你爱吃哪一个你赶紧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啊Happily 这位朋友说听完第一次爱的人我就在想 New Boy 这首歌果然第二首它就是了
1: 哎你看看这样心灵反应了是吧
0: 对
1: 哎再次 give me five 啊、OK 时间到了7:24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刚刚听过了朴树的 New Boy 接下来这首歌有人能猜到吗、嗯、这就难了、
0: 啊、那有点难了啊
1: 这难了、啊、这是来自 FIR 乐团啊这是他们2011年
0: 对
1: 亚特兰蒂斯专辑当中一首歌
0: 叫做让爱重生为啥呢、嗯、因为刚刚朴树新青年了嘛你只有重生才能新嘛对不对
1: 行哎你这样串联也是合情合理是吧
0: 也没什么毛病
1: 也没什么
0: 总觉得哪儿不对但是你仔细想想好像也挑不出来
1: 就是虽然听不太懂但总觉得很有道理是吧好了不开玩笑啊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今天早上路面有点湿滑大家开车听歌的时候一定也要集中注意力然后小心慢行了来听听飞儿乐团这首歌
0: 让爱重生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来吧，占领我的无私，这是来自银河快递带来的一首歌。来吧，朋友们，占领我们的公屏，好不好？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很多朋友在发土豆的美食啊。像喵喵就在说，农村人的家常菜土豆炒番茄，有了番茄之后，土豆就会脆脆的感觉。
1: 嗯，的确是。
0: 我第一次吃这道菜是在咱们郑州有一家烧烤摊儿，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破的烧烤摊儿。非常破的屋子，非常破的桌子，但它叫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
1: 啊，
0: 陈记美食广场。你感觉是不是很大？两间房，我告诉你，
1: 美食广场，
0: 对，但就两间房。然后有没有朋友吃过这个？这个在咱们郑州的那个烧烤街是能上榜的。
1: 是，
0: 他们家有一个招牌菜，就是番茄炒土豆条
1: 啊。陈记打钱，
0: 对对，陈记。
1: Tony孔说了，你看一说到吃的，小唐又开始咽口水了，
0: 然后
1: 又被发现了，
0: 又被发现了。我是真的很喜欢土豆啊，可是。我说给你们提供一个食谱啊，土豆切片，洋葱切片，锅热放油，放八角干辣椒，放洋葱先翻炒几下，再把土豆片放进去，然后放盐，出锅之前放生抽味精，尤其如果是土豆面面的话，洋葱带着焦糊的感觉，既能当饭又能当菜。
1: 这等于说是土豆片炒洋葱
0: 呢。
1: 哎呦，这个搭配也是第一次听说，
0: 我也是第一次吃啊，
1: 回头尝试一下。
0: 哎，
1: 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啊，就是今天早餐明显啊，这个丰富起来了，
0: 是
1: 不是？
0: 可不呢。
1: 哎，好，7:35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银河快递的歌哈。说起他们的歌，其实很多都是非常燃的，在昨天晚上也有一件特别燃的事儿。今天早上，哎呀，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分享。
0: 是的，
1: 就是郑钦文在昨天晚上拿下了中网女单冠军啊，这个事儿真的是太提气了。
0: 我们先说一个实际的啊，先跟大家算个账。这一次夺冠，他能拿到115万美元的奖金，差不多是770多万人民币呢。
1: 是，
0: 而且还能收获1000个积分，也就是说郑钦文的世界排名现在又直接飙升了啊，又进到了世界前30，第23位。
1: 是，在这背后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感人的。在4个月前，他的世界排名还在160位开外啊。但是经历了肘部的手术之后，复出以后，他的状态好像一直也不太好，一度跌到了121位。
0: 对，但是呢，咱们就是说，不愧是 Queen 文啊，皇后啊，女王，她没有放弃，带着那种进攻、进攻再进攻的信念，据说每天训练超过10个小时
1: 啊，是
0: 硬生生的从资格赛一路杀到了美网8强，又持外卡拿下了中网的冠军。
1: 来说说啊，这一次拿下中网冠军，这可是中网创办20年来第一次有中国球员拿到女单冠军，第一次哦。
0: 是的，
1: 她也

0: 也成为继李娜之后第二位夺得 WTA 100赛事的这个
1: 一千
0: 冠军的这个中国女将。
1: 是的，所以现在的郑钦文有点像是那种浴火重生一样啊，底线进攻能力大幅提升，经常能够打出神仙球，还能够一转宁夏三盘大战。
0: 是，接下来郑钦文也说了，他的目标就是冲击大满贯的冠军，甚至登顶世界第一啊。虽然前面还有像这个莱巴金娜呀、萨巴伦卡这些顶尖的高手，但是相信大家也相信啊，以他现在的能力还有状态，还有这个求胜欲望，完全是有机会实现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人啊，一旦有了野心之后，好像世界都会为他鼓掌。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值得去关注一下郑钦文的下一个目标，
0: 是
1: 同样也值得所有人为他来去加油。
0: 所以老话说得好嘛，就是你下定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1: 是这样子的，
0: 是吧？
1: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有野心不是一件坏事啊。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人看郑钦文，你会发现他的打球的时候特别的拼，也特别的决绝，就是那个眼神当中，那个表情当中，就是刻着我要赢。我们中国人一直都觉得说太有企图心，因为我们讲究中庸嘛，太有企图心，如果把企图心荡在表面，好像不是一件好事。现在我觉得完完全全是一件好事。
0: 没错，昨天晚上看了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帮我们这个扣一波一啊，说说你的观后感。当然大家回复这个一之外呢，也可以回复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省钱啊。如果最近准备老房翻新或者新房装修的话，想要省心省钱，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可以添加一下我们主播的微信啊，我们主播会不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那跟你分享一些家装的避坑指南。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装修这件事儿既省心又省钱啦。
1: 是的，回复省钱，我们大家一起来省钱。回复一下团购，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云诺暖机打底衫。
0: 哎，
1: 这个名字听上去哈就知道了，它应该是
0: 很舒服，
1: 对，又暖和又舒服的哈。入秋之后真正盘活你多款外套的，不是又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个能够贴身穿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那整体的质感就会不一样了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个暖机打底衫啊，它采用了进口东丽青纶纤维的细化技术，柔软蓬松的像是云朵，微弹贴身穿亲肤，还抗起球抗起静电，80斤到160斤都能穿啊，久穿也不易变形。它有两款，第一款是一个3厘米高的黄金半高领，第二款是一个方领啊，颜色也都很多，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发送团购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看到了。
0: 是，哎，跟大家加强一下，这个进口东丽他们家的这个材质啊，别的不说了，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不是马拉松，就是相对来讲这个季节会举办比较多一些。
1: 是，
0: 本周末像郑州马拉松啊、北京马拉松都会举办，然后上海马拉松上马，就是历年来这么多年它都有一个荣耀赞助商，就是东丽。
1: 哦，
0: 哎，可见这个材质是不是非常在线啊。大家想要这个冲我们今天这个云诺暖机打底衫，记得回复关键词是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专柜半高领卖109，咱们这儿只要69，前100位下单呢还要早鸟价69两件啊，69买一送一。
0: 是，
1: 所以朋友们赶紧回一个团购就行了。
0: OK，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一首英文歌，来自黄老板 Ed Sheeran 以及 Khalid 的合作。
1: Beautiful people， 漂亮的人们。
0: 嗯。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最后是《西游记》的声音。
1: 什么齐天大圣？
0: 一个管瑶池的毛猴。
1: 哎，真的，这个采样还挺精彩，挺精彩的哈。来自好园，艳阳高照啊。
0: 是的，今天虽然没有艳阳高照，但我们想要在音乐当中给大家一片艳阳天。
1: 没错，而且在音乐当中听歌的时候，给大家说一说一些有趣的、奇怪的知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我们说到了土豆哈，就是土豆就马上联想到薯片，是不是？好像大家天生就比较偏爱这种脆脆的食物，除了薯片啊，像脆萝卜呀、烤脆骨啊，一口下去就是特别发出那种咔嚓声的好吃的，瞬间觉得特别过瘾。其实喜欢脆口的食物不只是单纯的嘴馋，背后还藏着咱们进化本能还有大脑的一些小秘密啊。
0: 是的，因为在很早以前，灵长类的祖先，我们人类也是灵长类的嘛、就喜欢吃昆虫，咬开昆虫外壳的清脆响声代表着能够获取营养，放到原始的野外，咬着咔嚓响的果蔬代表着新鲜饱满，而发黏发软的食物大概率就已经腐败变质了。所以后来学会用火了之后呢，我们的祖先啊会把食物烤出焦脆的外壳，也代表着高温杀菌安全能吃，所以久而久之我们的大脑就会把脆跟可食用和安全绑定在了一起。
1: 是，而且这个咔嚓声本身就自带愉悦感。牛津大学相关的研究就发现了啊，咀嚼脆的食物产生的这种脆响会通过骨传导传到大脑，刺激奖赏咱们的中枢，促进多巴胺的分泌。那脆食物内部结构比较疏松啊，一口咬开香气一下子也会释放出来，再加上美拉德反应带来的这种焦香，味觉、嗅觉、听觉一起上阵，体验感就直接拉满了。
0: 是的，而且咬碎东西这个动作还有干脆的碎裂声可以打断我们脑子当中乱糟糟的负面想法，所以它是一个低成本的情绪宣泄的方式啊。
1: 哎，
0: 网上有很多网友也在说了，开心要吃脆的庆祝，烦躁就啃脆的解压，所以锅巴呀薯片啊永远都是刚需。
1: 但是在这也提醒大家哈，这个不少酥脆的零食这个油盐成分比较偏高，解馋可以啊，别一次吃太多或者每天都吃。
0: 你包括敬酒最好也不要贪杯呢。
1: 是大家喜欢脆的食物有哪些，也可以语音文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也可以继续回复秒杀两个字来冲一波今天 UP 长城跟你分享的好物啊，是林清轩家的5.0精华油的这个组合。
0: 是的，今天这个好东西真的要说一说，因为秋天到了嘛，皮肤是非常容易缺水的，上妆还容易卡粉起皮儿。今天这个林清轩精华油5.0的重磅升级版本，机制价格很炸，主打一个值得买啊。朋友们先回复一个秒杀来去看一看林清轩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起家就是以油养肤，第五代精华油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很多明星自己都在用的，它的核心成分呢是清轩萃5.0，那在功效肤感成分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很细腻，而且舒缓干燥不适，真正做到以油养肤。秋冬春的时候啊真的一定要用上，因为咱们北方本来就比较干燥，再加上马上暖气一来了之后那更是干了啊。想要

0: 保湿锁水就得用这个油，而且它一抹化开，吸收很快，不黏腻，还有淡淡的山茶花香。对于皮肤的干燥敏感、起皮、换季等等这些问题啊，用了它就非常舒服。干皮用了很润，混合皮用了就会很嫩，
1: 是包容度非常强啊。再来说说价格吧，因为林清轩的品牌线下专柜店也非常多了，像这样一款 5.0 升级版的精华油30毫升单瓶售价就要589，但是今天 UP 商城啊，直接给到大家双十一的一个提前抢跑的福利啊，不用凑单，不用满减，不用再算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折扣啊，三十毫升直接正装，这个加上30毫升一个替款装啊，到手只要299，相当于什么呢？买一送一了，
0: 是的，
1: 直接下单非常划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本来你用不到一瓶的价格直接带走两瓶的量就已经很炸裂了，还没有完啊，今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时单买得100多块钱，今天直接送、
1: 嗯、
0: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299，一套水加油加霜全部都配齐了，正好应对换季时候皮肤的小情绪，
1: 是
0: 而且还是品牌的礼盒装，家人们礼盒装、
1: 哎、
0: 自用送人都超值，
1: 是所以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不用等双十一了啊，我们这是双十一的提前福利给到大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我们的官微。再来听到戴佩妮
0: 胆小鬼。你们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7: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河南省首批针对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奖爱心人士启动发放工作。近日，郑州博物馆南山坡粉黛乱子草正盛放，市民可以打卡秋日限定粉色花海。来关注国内新闻，国产手机新一轮涨价开启，部分机型涨幅达1000元。九月纯电动车的保值率榜单发布了，小米 YU7、理想 MEGA、 蔚来 ES8 位居前三，特斯拉、问界、领跑等品牌上榜。来了解体育方面，中国残联组建的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最后了解娱乐方面，一份最新出炉的内娱女星高奢珠宝代言榜单引发热议，刘亦菲以宝格丽全球品牌代言人的身份稳居第二，仅次于手握卡地亚的巩俐。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2号，新闻小姐李湘，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